0: 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这种线性思维在投资里边其实是不正确的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15岁的少年，15岁的那年是长高吧，30厘米吧，对吧？那能不能假设，这位少年往后的10年每年都身高长30厘米，那10年以后他就变成3米多高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呢，在投资，特别是面对目前这个 K 型的市场。作为投资人，要留意的，刚才我讲的2点：第一，马太效应；第二，就是线性思维。其实这2种都是投资行为里边的误区啊，最终会让我们做出了不那么正确的投资决策啊。
1: 其实从投资行为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其实当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品种涨幅过大了之后，或者趋势过强了之后，会把大家的这个情绪给调动起来，并不是因为基本面或投资去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投资的价值，而是被市场的这种马太效应所一种常态。
2: 会不会是变成一种长期的常态，对吧？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觉得呢，在中短期，所谓的中短期1到2年以内，我觉得这个不太会改变，不太容易会改变，因为我们讲的前面的那几个因素啊，都是偏中长期的因素，比如说科技的变革以及变革的扩散效应，它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中国走出整个的房地产调整的所带来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我觉得也还需要时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部门、居民部门的这个杠杆率、负债率比大概4、5年前有显著的下降，但是呢，预防型储蓄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要改善这个破局啊，这个 K 型经济，其实在我们的15规划里边，它的政策举措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回过头来，为什么这半年
0: 就我资产负债表不要再受损了？第二呢，我将来啊，未来我要发现我的那个损益表啊，我能够有更多的收入，那
2: 改善预期，
0: 对，我会更愿意花钱啊，更未来的预期啊。还有呢，第三点可能就跟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呢鼓励大家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因为在国内为什么卷呢？都在国内互相 PK 啊，那你走出去啊，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产能走出去，把商品往外走啊！现在当然了，直接把商品往外出口，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产能往外走，产能往外走，其实投资要往外走啊。我们把产能放在外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税壁垒而对我们的增量的出口造成的这种面临的压力跟挑战。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股市的 K 型分化的现象。那对于普通投资者，

化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这个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到菲律宾，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

0: 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的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1: 这种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在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在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您怎么看？就是中在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

0: 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啊，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啊、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啊。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啊，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啊，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啊，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啊。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啊，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啊，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啊，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

0: 从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1: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

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有大量的出口，就因为我们用低的成本创造同样质量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这就可以创造财富。在我们看来，就是技术不断的在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它其实也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我就以制造业为例吧。制造业大概是2015年左右就形成了一个制造业零工的劳动力市场，正规就业减少了2000多万，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3000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它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它

0: 经济又不能转换，顺传不顺产，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他们解释当下可以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源泉。越来越多工作打碎成一个个的任务，说这个任务和技能怎么样去适配。求稳反而是最不稳的，可能大家都有个求变的心态。
10: 对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低技能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
9: 对，
10: 那对他们我们是要加以培训呢，还是说我们以社会兜底保障？
9: 我们对农民工呢是有一些误会。我长期做这研究，我觉得他们太厉害了，特别是他们做零工以后，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跳，可以在就是不同的时间，他知道哪个平台的工资是最高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自己的，就是管理自己时间的一个企业家，就是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收入。就有一批农民工是这样的，因为他的思维，农民工群体的思维他早就改变了，他已经在适应变化。另外就是现在 AI 呢，其实主要冲击的还是白领，这也是一个全世界共识的。特别是终端的白领，就做那种比较程序化的工作的。所以这些农民工群体，他们可能更多的也是做这种低技能或者蓝领的工作，他们又比较有这种能够适应变化又灵活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啊等等，他的行为模式又比较灵活，所以反而我是对他们是很乐观的。
10: 从您的研究来看，就业和消费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9: 就业首先因为它和消费之间中间有一个渠道变量、中介变量，就是收入，就是你通过就业呢你能挣到钱，挣到钱就可以消费啊，所以前提就是挣到钱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现在的人得有那个能挣钱的能力，其实背后就是你能满足这个社会的某种需求。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可能未来几年我们会看到 AI 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为现在整体数据其实是看不太到的。如果真的是那样，可能真的会影响消费，大家有这个预期的话也会影响消费。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就是多树立信心，得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新的需求是什么，社会的变化是什么，然后能够迎接这个挑战吧。
10: 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十五规划提出来投资于人，您怎么去理解？
9: 我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过去可能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资本方面的硬核的投资，可能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投资在人上面，在人力资本上面。因为现在 AI 这个时代其实它就在重塑所有的技能，可能未来我们思考一个人一个劳动力，它是一个技能的一个组合。怎么去形成一个对这个社会有用的这个技能的组合，这个就是要对人进行投资的，而且人的回报它是可以非常高的。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啊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啊零到一。

0: 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增长转型、工业化转型和城市转型的过程中，整个土地的功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更新是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
4: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什么？
3: 原来在高增长阶段呢，也会减，靠土地的融资的量一定会下来。城市会是个什么形态？肯定是都市圈，这个是确定的。都市圈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城乡融合形态。城乡融合形态就是城市跟乡村在都市圈下形成连续体，所以你的村、你的镇、你的县城、你的大的城市、特大城市，整个形成一个连续体，各级都存在的。可能以为都市圈只有大城市，那就叫发展大城市了。从村庄到特大城市都是存在的。贷政策、租赁政策、金融政策要支持居民满足改善性需求。
4: 很多的城市居民已经感受到了目前为止的一些城市更新的成果了，比如说增加很多的绿地公园、公共活动空间、适老化的设施，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在这些改造和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配套机制上面是需要做哪些调整？
3: 城市更新这块市政建设的规划要更加精细。第二个呢，根据城市功能的变化来调土地的结构。原来比如工业占比过大的、基础设施占比过大的、一些配套功能过大的，这些我觉得都要降下来。那更多的实际上是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更多的生活便利化的这些功能上的调整。第三块，过去的融资制度基本就是平台，然后呢土地抵押。那我们未来的话，一定要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价值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精细化的这个制度化的跟进。第四个，启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像瑞士啊，保证我们有效的乡村的这里面它也会盖他原来的这个老家的房子。
5: 韩国嘛，有特殊原因，它确实跌的稍微多一些，那么跟它本国的这个杠杆比例比较高，杠杆高的话，那它又涨了很多。它前面这个韩国指数涨了110%，那么现在调整一下，它又杠杆也比较大，调整快一点，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其实这几个大家这几个地方来看，我觉得从外围来推到我们 A 股市场了，我倒觉得推不出来那么太悲观的理由。推不出来，就是第一条，就我们从外围推到国内，看不出那么太悲观。这是第一个，就是我反正觉得到了这个位置上面，我倒不是那么太担心。这个理由呢，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从今年年初

0: 而且现在要有耐心啊，
1: 要有耐心，
0: 因为的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底部的一些板块，包括消费、包括医疗、包括很多金融板块，也是其实也磨了很多年的底了，这个底部已经很扎实了。但是呢，最近依然是在反弹之后出现了下跌，他们还在底部，70%-80%的股票还在2024年924那个政策底的附近啊，其实相对的低位，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利好，我认为最大的利好。那问题是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高位上冲之后的回调是最近带动市场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因素，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抛给高女士啊。那么说到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硬科技啊，那么最近两周巨幅的回调，但是周五相对核心的一些缩圈之后的科创五零指数当中的一些大票，科技大票相对抗跌，所以您认为这种下跌之后拥挤度下来了没有？市场
2: 承重呢，还是尽量不要去做追高的一些动作，就是趁着回调，因为这一轮的回调呢，大概从高位下来有3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回调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陆续的加仓，但是冲高的过程中呢，就相对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谨慎。
0: 嗯，尤其是对于整个炒高了的啊，翻了3倍、5倍甚至10倍的一些科技股，的确是要注意一些风险哈啊，因为整个海外市场的这个还是没有一个尘埃落定，包括我们看到谷歌最近发了业绩之后，但是市场啊给它的是一个其实负面的反馈，谷歌的这个因为现金流为负，所以它的股价是下跌的，尽管业绩非常的好，所以对于整个科技板块还要继续的观察啊。另外说到市场，我们看到周五的下跌是缩量的，缩量非常明显啊，我们看到沪深金周五的时候成交额仅为1.94万亿元，低于2万亿了30的成交额，那怎么看待这个成交额以及整个指数各个核心指数技术面方面的一个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涂先生，怎么看待目前整体的核心指数？
3: 好的，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我发现最近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可以发现最近这几天或者是最近这几周吧，就是上周或者是上上周

0: 个领域。那如果说是这种均衡的基金的话，它从科技
1: 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6: 嗯，好，非常感谢张晨的观点。他认为光纤、电子布等等这些高位的品种仍然需要时间进行修复啊，估值修复。另外，他认为可以考虑上证50以及沪深300等等 ETF 这些指数型的可交易的品种啊。那其实上证50品种当中有很多是红利类的品种，包括金融板块就比较多。那说到红利类板块，最近很抗跌，但是周五也是出现了一些分化。除了银行之外，其实大部分是下跌的。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跌幅居前的有有色金属板块跌了40%。科技 AI 硬科技的下杀又会不会有一些错杀的？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受压制的，因为这个美联储这边的利率，它
7: 最近的2019年到2021年为例，比如说像医疗跌了差不多是30%左右，半导体这一轮的话是跌了大概也有30%左右。好，这个是一个维度啊，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差不多是在30%到35%左右，可能还会有震荡。
8: 那么从时间的角度，
9: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

0: 道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

0: 样。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他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像科技纪晓岚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的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数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这样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身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身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2026陆家嘴论坛推出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清晰明确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率汇率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实施路径。而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连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联通？
3: 我觉得经济学家并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这个现象背后的国家的因素那么直白的把它这个能够揭示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发明了零到一的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把一做到了 N， 甚至于最后再回到零到一。
4: 中国经济的韧性比较强，韧性这个问题在你研究这个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当中，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3: 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包袱。

0: 立案中心刚刚开始，一切并不是说已经都到位了，所以从目前来讲，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那么各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所谓的初期是跟你的终点来比较的，
0: 对
1: 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是那样的一个宏伟蓝图啊，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体量，从我个人来看，这个上海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核心是要降成本，这个成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啊，不是只说我每一笔交易我的这个手续费多少我的这个管理成本多少，那可能是个综合的这个概念。目前自贸区的基础设施的这套运营逻辑基本上还是按沿用了我们在岸的那部分业务的这个操作方式。下一阶段，那我们致力于不断的优化改进我们的一些操作的流程，使得
2: 来上这个马来西亚林吉特、墨西哥这个比索这货币。第二个呢，我感觉就不断的改善客户体验，提升这个业务的效率。我们现在是开发了一个线上的一站式服务，满足企业的这个汇兑啊、避险呀、以及它的资金管理。同时我们针对中小微企业，有一个政策，就是免保证金的一个专项授信政策，做这个风险避险的时候呢，可以减轻它的流动资金的压力，不用交保证金。那这样的企业开展起来它灵活。第三个呢，树立风险中心理念，帮助企业树立风险中心这个理念，也有个公众号，然后发推文啊，发视频啊，向企业分享一个实操的这个套期保值的案例。线下呢，我们也持续不断的去周访企业，和企业去宣讲这个风险中心理念，给他们去宣传去辅导。第四个呢，也是利用这个数字化来赋能，提升这个服务能级。我们利用这个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帮企业去打造这个智能化的风险诊断的工具。下一步我们是依托上海这个区位优势和自贸区这样的政策的个空间，不断的优化我们产品服务，为这个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加完备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一个问题啊，我潘行长这次这个在最近的这个演讲当中啊，也明确提出贷款呢降收提质将成为新的常态，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3: 潘行长的这个演讲啊，他除了宣布了很多的政策之外，其实他也是针对这个市场比较关注的有关于这个商业银行的信贷的增速的问题，他专门讲了一句话，他说要保持信贷像过去一样的增速啊是比较难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他讲的就是这种现象啊，就是意味着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在推动金融结构的转换。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么过程中，就像房地产和基建以及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这些旧动能啊，现在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在减弱的，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增速是受限的。而这些行业它以前发展的话依赖的主要是这个银行信贷也就是这个间接融资。那现在是新动能在蓬勃的发展，而这些新兴产业的话大部分是一些轻资产的行业，他们的融资更多的是依赖债券和股票这些直接融资。就是2025年的新增社融里面，债券加股票这个直接融资的占比第一次超过信贷，信贷现在占比大概是从最高的时候接近超过90%，现在降到大概只有45%。债券和股票的这个融资占比已经是达到47%，超过了这个信贷。而这个趋势在今年还在延续。那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而言的话，贷款的降速提质也意味着未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它可能总量的货币政策的使用频率可能会下降。总量政策的空间也可能会适度的压缩，未来货币政策更多的可能会依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大量。当然的话这个贷款的降速提质其实对商业银行也提出了挑战，那意味着我们传

传统的这个盈利模式要面临这个转型啊，未来可能更多的可能转向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啊，要发展这个投行业务，发展这个金融市场业务，还有就是你在风控方面要求也有所改变，在这个市场风险和汇率风险啊方面，包括操作风险方面，可能要进一步提高你的这个风险防控的水平。

0: 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1: 找到解决方案了，
0: 哎，
1: 是原来很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
1: 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

0: 你说，那不是什么蓝天啊？你不就是把钱打到了假了大牛证券账户，然后买了章鱼控股，损失惨重吗？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了你吗？我知道，你下来，我告诉你。
1: 气死我了！怎么了？我们的特别调查部要暂时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了。
2: 为什么呀？
3: 居然有人举报我们，说我们在调查企业的时候有敲诈企业的行为，举报了我们。
4: 怎么可能啊？
2: 对呀，我们根本干不出这种事儿。
0: 这绝对是诬陷我们，想阻止我们继续调查。
2: 我当然相信你们都是清白的。 但是我们的调查必须要停止一周的时间，那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继续的，等待调查的结果公布吧。哦，对了，琪琪，有个工作我要交给你，章鱼控股的董事长叫王峰来着，明天下午呢要到我们这儿接受采访，他可是我们的最新的客户，一次投了好几百万，我决定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评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开
3: 股份转让系统申报买卖挂牌公司股票。正确答案选 A、B。
4: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5: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6: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6: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公司法第140条也规定，禁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持上市公司股票。那么本次案例里面，实际上他提到的这种代持行为，就是为了规避我们的监管要求，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一种情形。
0: 嗯，
6: 所以说这种代持协议呢，非常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实际上我们投资者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监管部门之所以会设定一些合格投资者的门槛，其实是因为这部分业务它的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那么很可能不是我们普通大众能够承受的一种风险。所以说呢，本质上呢，这种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在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所以当有人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这种方式去投资新三板的这种原始股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要立

0: 即拒绝。
1: 好，所以答案就是立即拒绝啊，因为代持投资呢并不受法律保护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那么第二道题是这样的，某投资顾问声称可在证券交易所之外绕开资产门槛投资创新层股票，要求向第三方平台充值，哎，这个投资者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的答案呢，直接是选择 C 啊，举报至中国证监会12386热线。为什么要去直接举报？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的哈、啊？刘律师，
0: 正如我们刚刚所讲到，绕开我们的合格投资者门槛去投资，它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事情。那么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先去验证一下我们这位投资

0: 那有的。那如果没有假阳性的话，四年后他的机会率是一的话，有一次假阳性，他四年后就是超过四倍。如果是两次假阳性的话，四年后有癌症的超过16倍。那就是说，其实这是不是假阳性，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将来有癌症的机会率。有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把癌症筛查更加个人化。没有假阳性的话，是每四年可以做一次，有一次假阳性可能每两年做一次，有两次假阳性每一年也做一次。
1: 接下来无创诊断技术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0: 现在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就是癌症的筛查，尤其是最多癌症的早期筛查。这个领域将来还有一些重要的发展，比如说在脑部的疾病，同我们衰老。
1: 先进技术的发展能给人们保持生命健康带来什么想象预期？
0: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可不可能发明一个血液的方法，看看我们的身体不同的器官的衰老的速度。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在刚刚的节目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玉明认为，液体活检技术减少了危险性，可以使产前诊断的安全性更高。液体活检结合表观遗传技术，可以很好地进行癌症的早期筛查诊断。而世界第一个可以实现癌症早期诊断的液体活检产品技术的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他表示，研究证明癌症早筛技术可以降低癌症死亡率，能把鼻咽癌的死亡率从40%降到3%左右。今后癌症早筛技术可以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应用。那么，如何用医学科技护航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玉明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我们最近发现，除了用这个技术以外，还可以加其他标记，可以把风险部分的人超过80倍。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手段，把这些人这个癌症的风险降低。那除了产前诊断同这个癌症筛查以外，这个技术还有很多其他应用。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找到从脑放出的血液那边的 DNA， 因此我们的团队正在用这个技术，就看看得到脑部

0: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跟我一道迎接红色大咖。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城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无望。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4: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5: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每次要问这个汤勋总啊，他对很多项目的这个投资，我认为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的。那么对于这个赛道你是怎么考虑的啊？就是特别是刚才院士讲到的医疗的这个赛道。

0: 哈，梁总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对，确实今年 K 型分化啊，不管是经济的 K 型分化还是股市的 K 型分化，确实非常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种论坛，啊，论坛的演讲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K 字啊。那确实是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总体来说还不错，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的 GDP 超过5%，对吧？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也很强劲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像创新药的 BD 啊等等啊，都屡创新高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消费啊、传统产业啊、跟房地产相关的各个产业链啊，其实大家都感觉这个体感比较不好啊。那我这里有些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一到五月份，我们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10%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也是增长110%啊，然后整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超过啊，涨幅超过50%啊，这就是 K 的往上的那一撇。那往下的那一撇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房屋新开工面积下降了22.6%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16.2%啊，汽车的零售下降了16%啊，所以这个就是 K 型经济的经济的分化啊。那另一部分呢，其实我们的股市里边也看到了这种极致分化。那上半年大家也都知道，上半年如果你投的是跟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的话啊，不管是半导体啊、存储啊、光模块啊，就收益还是非常不错的，涨幅非常大。但是在这个之外，对吧，如果你买的是消费，我看很多消费股，包括一些非常优质的消费股，现在股价已经跌回到2024年的924之前了啊，还有很多的传统制造业的公司也回到了924之前了啊。我自己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有1000多家的公司的股价已经低于924了，而且里边很多的都是传统的蓝筹白马的公司啊，所以这个分化是非常厉害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啊，我们5000多只股票，中位数是-15%啊，指数可能基本上保持啊微涨的一个概念啊，这也反映到上一期我们也在做节目的时候聊到，就是很多的投资大佬们也不适应这种分化的行情，对吧？啊，包括很多价值派的大佬、投资基金经理现在也纷纷出来啊写个道歉信啊等等啊啊。那这两个有什么相关性啊？其实我觉得 K 型经济和股市的 K 型分化，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在相互增强的啊。比如 K 型经济，我们看到现在企业的啊增长和利润是在往科技这头去靠啊，那反过来呢，科技这头靠呢，我们看到股市它的涨幅也是在往科技这头走啊。那在经济这一头的话呢，只是少部分行业现在景气度非常高，跟科技相关的、跟出口相关的景气度非常高，但是跟我们大部分行业相关的，可能大家是感觉到丝丝的凉意的，对吧？到了股市也是这个样子，股市往科技这一头涨得很厉害，但是80-90%的股票上半年是跌的啊，中位数是-15%，然后真正的去吃到了啊科技股上涨红利的，可能只有10-20%的这个投资者，所以它也是分化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啊 ，K 型经济啊和股市的 K 型分化啊。
0: 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股市的这个 K 型的分化，也在反映着 K 型经济的一个数据的结果啊。
1: 对，反过来也增强了我们的 K 型的经济的 K 型分化啊。
0: 是，那黄总怎么看呢？这两个，比如经济的 K 型形态和股市的一个 K 型分化，互相是怎么作用的呢？
2: 嗯哼，我想补充个3点哈、啊，就是第一呢，就是都知道，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0: 嗯，
2: 那其实呢 ，K 型的市场走势哈、啊，科技、高端制造向上，而其他的行业基本上是往下的这种状态呢，其实恰恰就是目前宏观经济的晴雨表。那这两年以来呢，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都维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哈，但这个稳中向好的态势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的供给端啊，供给端就是我们的这些的高端制造、 AI 的相关的科技以及跟出口相关的整个的链条，那就反映了我们国内经济最强的就在于我们的产业链跟供应链的优势。而从需求端一侧呢，就是需求端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啊，消费需求就受到这几年以来整个的经济周期的影响，这个经济周期呢就反映在我们的房地产价格的调整。那整体而言呢，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跟以前比现在明显的面临挑战了，就是负债是刚性的，但是呢资产啊，特别是国民经里边呢最大比例的这房地产的资产，整个的啊，它的规模啊，那在减少。一方面呢是刚性的负债， 一方面呢是弹性的资产，现在在往

0: 下走。那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种 K 型的啊，往上走的也反映了我们经济最强的基本面，就是供给侧啊，产业链跟供应链。那往下的这端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的需求侧，就是居民的整体的消费的意愿跟能力这块。既然有这种 K 型的走势，为什么走得那么极端？就上半年的话，有5000多家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实是在负的15%的中位数啊，这样的一个面临大的挑战呢。其实 K 型的走势啊，还反映了啊这种极端的 K 型走势啊，其实就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啊。股票市场第一，刚才所讲的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第二呢，极端的走势其实是投资人情绪的放大器。那举个例子，就是马太效应嘛，科技这边涨，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一直都涨，资金就往这边跑。那资金往这边跑呢，它涨得就更快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比如啊，需求端的这边呢，那么它一直的股票的市场的表现不太理想。那么大家都认为，哎，这些是老灯行业，往后就没有太多的希望了，我们就不能够再投了。它的价格就一直下来，资金一直往从这里流走到了那个往上走那个方向。所以呢，就是体现了马太效应。那其中里边反映呢是投资人的一个线性思维。那他看到周期的行业，我们现在强的周期，每年这些公司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50%，那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可以以50%的速度增长啊，那个他的估值可以无限高。那另外一端呢，就比如消费类啊这些的行业的话，现在比如我们看到这两年他的整体的经营业绩-20%，他就认为以后每年都-20%了，那很快就变成没了。这种典型的线性思维。那其实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这种线性思维在投资里边其实是不正确的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15岁的少年，15岁的那年是长高吧，30厘米吧，对吧？那能不能假设这位少年往后的10年每年都身高长30厘米？那10年以后它就变成3米多高了，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呢，在投资，特别是面对目前这个 K 型的市场，作为投资人要留意的刚才我讲的两点，第一马太效应，第二就是线性思维。其实这两种都是投资行为里边的误区，
1: 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又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又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断升级的，就是我们的产业竞争力

0: 速增长啊，这个还是跟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能强势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次人工智能跟其他科技进步不太一样，这次人工智能的可能带来的冲击，大家都担心什么？人工智能太能干了，把我的工作给替代掉了。所以呢，大家又进一步放大了、增强了预防性储蓄的这个动机啊。第一个，随着如果我们房地产调整走完了，毕竟中国的住房需求，不管是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我们还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更美好的居住环境，这些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就一个字，这个需要熬，需要时间来等待的啊。但总的来说，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产业竞争力不断的在升级啊，然后呢，如果待会儿可能啊，我们还会讨论到了啊，跟下游相关的、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很多的龙头公司，包括特别是竞争格局很好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其实也不差，然后现在估值也很便宜了，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的啊。
1: 就时间，它是一个最好的良药，
0: 对
1: 啊，就总归通过时间，它会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刚才梁总的结论就1到2年之内，可能还是维持这样一种，当下 K 型的分化的。
0: 至少在经济这个领域，我觉得这个1到2年之内，挺难看到这种分化的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的啊。
1: 嗯，黄总怎么看呢？
2: 补充一点吧，就是我认为呢，大趋势上的 K 型，那么估计还会维持，但是呢，这种 K 型的经济的背景底下呢，其实投资那就不一定是还要 K 型的投资策略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其实啊，向上的行业不等于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因为考虑到一个马太效应跟估值啊，现在的话呢，都看到哈，现在我们向上的这些 AI 的行业，比如啊，我们都知道那些段子哈，要一定要站在光里，记在心里。那么光模块跟 AI 芯片的估值已经是历史的高位哈。我就举个例子，科创板哈，代表了我们的 AI 的硬科技，上个周五哈，它的估值水平已经达到了260倍啊，这是登峰造极的一个估值。也就是换一句话来说，假如它维持目前的经营水平不变，260年回本啊，当然我们期望它每年翻1倍，再过1年又翻4倍这样的高速的成长。但实际上呢，这些历史经验就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成长呢是不可持续的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啊热门的这个 K 往上的方向，其实不一定代表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同样的，在向下的这一块哈，这 K 里边往下走的这一撇，我也不认为在这里就不是一个投资好机会。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具体的消费行业哈，还有地产跟这些相关的传统行业，目前看上去盈利能力啊整体是在面临挑战的，但其中的里边呢也有很多的细分赛道里边的好公司，比如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所发现的这些新消费啊，比如情绪价值的新消费，那就有新消费的三件套啊，泡泡玛特啊，然后呢就是老铺黄金，还有蜜雪冰城这的哈，这样的啊，在一个消费整体往下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消费正在往上走啊，它的经营哈、啊。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发现有其他的产业里边的细分行业也会有它的能力往上走。那所以呢，特别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它的估值是处于一个非常合理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比如我们就以消费为例子，消费呢过去认为啊，我们的消费呢是持续的保持稳定在增长。

0: 这些制度原因啊，我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啊，但是我觉得根本性原因不在这上面，根本性原因是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还是太弱了。我举一个例子，我大概10年前我去看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可能是10%以上的，不差的。但是到了去年，可能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6%了。
1: 这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
0: 一个是关键是优胜劣汰机制，第二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各行各业内卷太厉害了，导致我们的各个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下降是有关的。那你如果一个上市公司啊，股票市场，你的上市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水平是在下降的，ROE 水平是在下降的，那你指数要寄望它走出长牛、慢牛行情，我觉得也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是根本性的原因。所以在十五规划里边，其实讲到一个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反内卷，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第三个呢，其实在十五规划里边还讲了一个词，就是叫投资于人。因为我们以前的整个的财政支出都是投资于物啊，投资各种基础设施啊，投资各种制造业啊，对吧？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要帮着老百姓去完善我们的就业环境啊，这个改善收入分配等等啊，投资于人啊。那我觉得所谓的我们要改善这个破局啊，这个 K 型经济，其实在我们的十五规划里边，它的政策举措是非常清晰的啊。但是回过头来，为什么这半年反而就 K 型又分化了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啊，我在琢磨啊，就是可能跟我们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表现还不错，可能是有相关的。一季度呢，有几个因素的这个叠加啊，消费出来也还不错，因为我们整个一二月份的整个的春节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二个呢，一季度的出口非常亮丽啊，但是呢，到了进入二季度之后呢，我们也有各种因素叠加一起啊，比如说这个美伊冲突导致原油啊，然后其他的一系列在科技领域的发生的一些各种事情啊等等啊，使得整个的不管是经济也好，股线也好，出现了震荡啊回调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其实我觉得政策方向或者破局之道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就看怎么落地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接下去的这个经济也好，市场也好，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7月份的重要会议啊。
2: 7月底，
0: 应该是一般来说7月20几号吧。啊，这个会就非常重要，因为呢，上半年表现也不错，所以呢，我们呢有很多的政策的落地的这个节奏或者落地的这个力度是比市场的预期要慢的，要低的，对吧？但是呢，二季度数据出来之后，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我觉得七月份这次会有可能会是局部的、短暂的一个转折点啊，这我的看法。
2: 所以其实往往这破局点啊，需要一些新的变量。
0: 对，新的变量就跟我们2024年924
2: 一
0: 样，一
2: 样的，打破这种僵局或者说平衡点是需要一个新变量。
0: 对，当然了，我觉得跟2024年924不一样，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大的拐点，
2: 对，那是个反转点
0: 。但现在呢，这是可能我认为是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转折点。
2: 明白。
1: 但是有个小挑战就是问题，那如果市场现在的 K 型走势哈，但指数的话一直还表现比较好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我们的节奏
0: 破灭的这种可能性和风险啊？这是往上这一撇啊，往下这一撇呢，我觉得呢是要防范基本面的风险。但与此同时呢，要寻找被错杀的好股票的这个机会啊。那上面这一撇其实我们讨论很多了，那我今天想讲一讲下面这一撇，往下这一撇啊。首先我是觉得确确实实在供过于求啊，整个的需求不足的背景情况下面，有很多行业很多公司是业绩可能会遭受压力甚至暴雷的。就是在 K 型的往下这一头啊，我们要担心啊，要防范什么基本面的风险，确确实实啊。当然反过来我说另外半句话是什么，就是寻找被错杀的机会。其实现在我看到在很多竞争格局比较好的这些产业里边，或者说需求比较稳定这些产业里边，它的龙头公司业绩其实挺有韧性的啊。我们看到一些白电的公司啊，看到一些必须消费的公司啊等等，这些公司的业绩其实挺稳定的，而且这些公司的估值坦率说现在挺便宜的。
3: 未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4: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0: 因为去年大家还讲一直讲中美贸易战嘛，没想到从今年二季度大幅增长，然后中国从美国进口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1: 嗯，
0: 这个大家想想背后是什么事情变的？科技股不用说了，他讲很多的其他的故事，创新药过去也有很多的故事，但是从今年二季度以后，创新药明显的表现很强。我觉得把这两个事情联系起来，我不讲从微观，我就从宏观这个视角来帮助大家来顺一顺这个里面这个逻辑。
1: 你换句话说，创新药其实也是有机会的，您认为？
0: 有机会的，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除了整个我们从资产配置的角度上，除了股票之外呢，有些投资者可能还会关注贵金属。我们可以看到伦敦现货金。

0: 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
2: ，What a beautiful sea of flowers.
3: The forest is a natural oxygen bar in the city center, shielding one from urban noise and allowing a return to nature.
2: It's time to eat.

那么这个天然的就加深了紧密的联系，这个联系以后呢，利率的传导到这个股票市场，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下阶段的展望，一个是发挥一级交易商功能，配合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与传导，上海银行作为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将保持对公开市场的一个稳定和积极的参与，做好短端利率的传导，同时呢，加大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的实践，履行好一级交易商的义务。第二个呢，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我行继续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平台的延伸，提升跨市场配置能力与定价能力。三，集团内资管机构加强协同，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集团内的这个协同优势，建立的宏观策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助力收益率曲线的这个更加公允。同时呢，加快的固收加这个含卷产品的布局，指数产品的布局，丰富产品供给，助力资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这一次啊，境内的啊六大行啊，这个总行啊，获得一个试点参与啊，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其实标志着啊，这个境内的主流商业银行以及这个像外汇交易中心这样的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啊，深度的啊参与到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的业务啊，这也就啊意味着啊，中国的离岸金融的发展啊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一项这个政策啊，它包含啊三个核心要素啊。第一，从这个参与主体来讲，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中信这六家银行的总行直接参与啊。这六家这个商业银行是这个境内啊人民币市场的啊核心的六大做市商。第二个核心要素啊，就是从交易的渠道上来讲，
1: 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金融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2: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合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演播室呢，是设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它也是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洽会海洽会的现场。今天啊，我们会邀请这个海洽会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浦东怎么为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1: 当前，出海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词。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浦东新区，当仁不让地成为企业走向世界的主要起锚地，这也是首届海洽会落地浦东的重要原因之一。截至2025年底，累计已有超过3000家浦东企业在海外设立公司，投资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实力诠释浦东起锚的核心价值。
0: 这个时段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中粮联行中国区制动办公区域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廖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2: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0: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趋势和浪潮？从这个出海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3: 密尔科卫其实跟李总的公司也很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处于2.0向3.0进军的一个。
2: 在前期非常多的建议是说，你怎么样能先把前期的这些框架先搭好，先系统性的分析，你怎么样能够确保真正的快，也就是说前期的合理和系统性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能够实现你快的一个前提。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0: 现在中国企业、中国的一些产业行业都要出海，因为我们有内生动力，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可以满足国外的很多市场的需求了。还有一个可能，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些波谲云诡哈，也会让我们出海寻求一些新的一些补充，在这一块是机遇也是挑战，不知道二位怎么来看？
2: 刚才其实也是您说的几大挑战，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块，其实一个政治性的风险，包括关税壁垒的这些风险，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无法避免，而且呢，我们要出海是必须去面临这个问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其实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思维，硬的方面，无论是整个产业生态的一个成熟度啊，包括它的基础设施，包括可能那个区域能够拿到我们相应的人才，那软的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更加专注它的政策和我们的一个协同性，就是虽然有这么多政治的性的风险，它的政策和我们的协同性，还有一个是它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这种 ESG 的这种规范性，我们怎么样去符合，那同时包括我们就是这个管理上的一种兼容性。从这个角度，就是从这个系统化的一个思考上，我觉得我们的专业团队或者专业机构的一个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在做整个的战略性的一个考量的时候，

去看一下去年那个数据，2025的数据，就是在上海市对外投资的那个签约的资金的百分比上，浦东是占到了68%。因为浦东实际上它不光是聚集了很多的人才，它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专业机构。这就为什么我们走出去平台，我非常自豪作为理事单位之一啊，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第一个民非组织，是真正的政企的一个结合，然后利用这种政企结合的这种优势，加上我们跨国企业的本土化的交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真正的

0: 企业的这些政策也好，还是像金融方面的一些突破也好，它确实是有先行先试。那么一旦成功，那就会推广到全国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势。当然了，我们因为是身在浦东的企业，也是能够先行享受到这些政策的红利。我们的一些子公司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也好，也会来问询这个密尔科维出海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商务便利、金融便利的一些成熟的政策，那么我们也会分享给到他们。那么确实也有一些这个合作伙伴，他也是看到了浦东的一个领先的地位，也是往这里来聚集。所以我是觉得他的一个像李总说的一个凝聚效应还是非常的强的。
1: 出海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落地到生根，真正的考验在于完成一场更深层次的本土化转型，尊重当地文化，遵守和

0: 我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 闹钟，
2: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 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
3: 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骨，这是我的证据。
4: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3: 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我可以先帮您垫一把，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2: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5: 并让你来采访他。

0: 王总，最近章鱼控股的股价大幅放量暴跌，是为什么？
1: 公司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我不是股评家，对股票的涨涨跌跌不做评论。
0: 但是最近一直有传言说章鱼控股要转板了，这是真的吗？
1: 市场传言不可信，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来披露信息。
0: 但是我们看到网上很多股市大 V 都在说章鱼控股要投资 AI 产业了，这是真的吗？
1: 这些股票的大 V 他们没有持证牌照，他们的评论也不足为信。
0: 那您持有的章鱼控股的股份开始减持了吗？
1: 公司股票的减持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到时候以公开的信息披露为准。
2: 他倒是滴水不漏啊。
0: 那接下来请您看一段视频。
3: 正确答案选 A、B。
4: 我选择 A， 将资金汇入他人账户，由他人代为购买，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种方式。
5: A、B 两个的话都是错误的。我们正确的这个做法的话，就是说，要委托我们的证券公司来去做这个步骤。所以说 A、B 的话都是错误的。
0: 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刘律师啊，为我们来逐题的拆解背后的知识点。第一道题是有人呢推荐通过内部员工代持来购买新三板的原始股，承诺啊上市之后过户，这样的情况要怎么样来对待呢？刘律师，
6: 我们的新三板市场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投资风险是相对较高的。并且呢，新三板市场它是有非常明确且清晰的合格投资者的门槛要求的。那么这个门槛呢，就是法定红线。
0: 嗯，
6: 内部员工代持的本质呢，实际上是让不满足这一部分资产门槛要求的普通投资者，通过我们员工的合格身份来绕过我们的监管门槛。那他这种行为呢，实际上直接违反了我们新三板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那么另外这个 B 选项呢，就是通过外部配资机构借款开户，那实际上也是绕开我们合格投资者的这个资产门槛要求。那么后续呢
7: ？Hello, just a 20-minute run to the top, perfect for beginners.
8: I can see the three towers of Lucha Tree from here, and also overlook the entire park.The view is absolutely stunning. What is that?
7: This is Asia's largest glass greenhouse garden. Walking through this dreamlike desert pavilion, I could really feel nature's magic and how resilient life can be.
8: Tree roots are so strong and amazing. The rainforest is truly magical.
7: This is a garden in the sky, a dazzling world of exotic flowers in vibrant hues.
8: Flowers on the ground, flowers in the trees, flowers in the sky. What a beautiful sea of flowers.
7: The forest is a natural oxygen bar in the city center, shielding one from urban noise and allowing a return to nature.
8: It's time to eat!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
6: 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7: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8: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
6: 慢的往外面走。
9: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10: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